是什么？为什么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我有那么呀我寂寞的我的我无聊什么是故你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我走进你那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明年哭碰我的我有那么呀

这事儿呢你把眼摸嘿眼摸这一路我说明眼摸这一路我说明哎这事儿呢你把眼摸我说的呢你把眼摸我说的呢你把眼摸